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陶喆，我喜欢。早上的8:12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1: 谁看你尾巴了？
0: 你嗓子怎么哑了呢？
1: 我是感觉我刚才唱完这首歌，我开嗓了。
0: 那不对呀。你这嗓现在开的不对呀、啊！你这嗓子现在，我是小乔。
1: 是这样的，刚才呢在直播间给这个我们直播端的朋友们唱了一首歌，来自轩辕团的《死了的爱》。这首歌真的是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高。
0: 你别说对你，对于信来说，现在他都驾驭不了。是啊，就是这个不管不顾的，这个唱完这首歌之后啊，为什么说不管不顾呢？因为就是在我们直播端也是引起了轰动，很多朋友说啊，各大 KTV 现在是不让你进了吗？还有朋友说那个就是小乔唱歌属于说啥呢？提神醒脑，你知道就是轻易没有办法在地铁上点开咱们的直播间。
1: 不是人家不说了吗，问我接不接商单吗？
0: 嗯、哦、对对对对，
1: 我还能用我歌声挣钱呢。
0: 不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在地铁上轻易点开咱们的直播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后面的人容易把他给扒了走。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自由、生命、金钱和爱，你会怎么排序？
1: 嗯，你会怎么排序？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听友的留言啊。
0: 嗯嗯，看到这一位这个孤独啊，他说，不是有首诗说了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哦，
1: 然后他后面还说了，
0: 钱呐、啊，这种不重要的都没提。
1: 嗯，
0: 我和诗人的区别就是啊，那我得把钱排在第一位。说你看过这个？你看蓝湛飞啊，财富自由了，全世界溜达，吃好吃的也没个板上，气死我了。好听的话谁都会说，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不得不。
1: 不得不上，
0: 气死我了。很多人都说啊，就聊天的时候，如果把这四样摆在一起啊，大家都会说提钱，钱多俗啊，是吧？但其实这也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你想想，如果我们没有啊，这个手头比较紧的话，你说你想出去玩，你想去寻找自由，那也出不去呀、啊。
1: 穷游不是办法
0: 啊，那怎么的呢？
1: 你得有，所以嘛，说你得有钱嘛。
0: 哦，对呀、啊。但是我记得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哈、啊，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流行这个文艺青年这个说法。
1: 嗯。
0: 那个时候很多人呢会去到大理。
1: 啊、
0: 嗯。啊，反正因为当时呢，就是咱们还是学生嘛，然后就我看着有很多这个大哥哥大姐姐们、嗯，他们当时呢去大理怎么个形式呢？就是搭车。
1: 啊，搭车去大理。
0: 啊，搭车啊，就是然后就给人感觉背上一把吉他就可以在这个大理流浪。
1: 哎
0: 你说这种感觉真挺不错的。

0: 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我们这一位小和尚他说没钱拿啥救命啊，那医院门口你都进不去。别说那么现实，今天我们想文艺一把，这样吧，我们把金钱去掉好吧，咱们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自由、生命和爱
1: 啊，自由、生命和爱，
0: 哎，这三样你怎么排序？
1: 你怎么排序？
0: 是不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哎，咱把难回答的问题抛除掉。
1: 要不有的人总把钱看得那么重要。
0: 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黎明说大理堵车。我们换个地方，咱不去大理了，咱去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是不是也行？
1: 行，可以
0: 啊。原来大家都去大理，现在咱那都去
1: 成都。
0: 成都
1: 嗯、
0: 其实以前啊，就是在这个我心目当中，大理跟西藏，跟这个。他们两个都是我心目当云南跟西藏都是我心目当中并列的，都觉得就是这个非常自由的地方。
1: 嗯，
0: 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这帮人都去云南不去西藏呢？
1: 为什么呢？
0: 啊，你去西藏真高反、啊。你在云南你还能有点灵感，你写写歌；你在西藏你只想活着。你想想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云南各个城市，你像这个大理啊、版纳呀、瑞丽呀、普洱啊、然后这个等等啊，就各个地方，你说你在街头走的时候，你还可以想想穿搭，
1: 对呀、
0: 然后这个想
1: 想拍拍照片，
0: 对，拍拍美照，今天我穿什么，然后这个搭配什么样的口红更好看，是不是？但是你在西藏，你就只想穿的越多越好，真冷啊。
1: 万一还背个包呢？
0: 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高反，你真是化不了妆啊。说到化妆，哎，我跟你说，每个女孩子的包里，她都永远缺那么一支口红。有的女孩这个出门的时候会带好多支口红，但是这个比较占地方，在包里这个占空间，那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这个小样。
1: 哎，
0: 这个小样礼盒颜色又齐全，它又不会占有太多空间，
1: 对，
0: 而且它还是迪奥的小样礼盒，一下子集齐五支国际大牌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和840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支正装呢要400块，今天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169。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今天呢是大牌美妆捡漏福利，价格非常香，数量有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它呢作为全球顶奢品牌之一啊，他们家的口红啊、常年断货，很多有些色号在线下专柜都是一支难求。今天这支体验装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一套小礼盒搭配手袋看起来非常高级，是很多高级年会的这个伴手礼哈。那今天呢这个每支只有1.5克，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五个色号轮流使用，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而且颜色都非常好看。电台专属福利，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每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69元，今天不到200块就能入手迪奥五支经典绝美色号，正红色小礼袋儿、礼盒礼袋儿全部都有，选礼物选这款绝对没错。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二哥王力宏，改变自己。早上的8: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们和大家聊的话题还是来说一说自由啊、生命和爱这几样事情连在一起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排？
1: 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每个人的这个生命阶段吧，不同时间段他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0: 就是
1: 有的时候会把生命排在前面，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爱排在前面，不一样。
0: 你看这个最近哈，这个网上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就很忙。每天呢，你要约他们出去吃饭啊，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1: 对啊，
0: 因为人家要看看自己的这个训练周期表，
1: 哎，
0: 然后看一看自己要摄入的卡路里啊，就是这个吃饭会不会这个打乱自己的这个计划。
1: 对，
0: 可能周一要跑步，周二要 high rocks， 周三要打球，周四啊这个要去健身房，啊周五可能要这个备战马拉松，周六的时候要徒步，啊周日的时候要爬山，
1: 就是把一周这个七天时间都占满了
0: 啊。人家有的人呢现在是什么样呢，在健身之余抽空去上个班。每天呢，这个工作行程都已经这么忙了，你如果在半夜给我发微信问我爱是什么，我只想大耳刮抽死你。
1: 哎，像你刚才说的，好像有些同志是在这个健身当中抽个空工作去上班。好像咱同事就是这样吧。
0: 你点的谁呢？
1: 啊，我没点的。
0: 啊，你点的他是不是？
1: 没有。
0: 那领导最近查坐班呢，他不敢出去。

0: 们派哥说了，说好有哲理呀、啊，生命的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理解。对，不同的理解。
1: 对，
0: 小时候是小理解，
2: 长大了是
1: 大理解，
0: 老理解。哎，你有没有发现，在工作当中哈、啊，就是因为我也到了就是大家都叫姐的年纪嘛。嗯。以前见到谁都是哥哥姐姐，
1: 对。
0: 现在你看有新来的这些同事们，见到我的时候也会叫姐姐，
1: 嗯。
0: 但是他们叫我冰冰姐，
1: 嗯。
0: 啊，冰姐，
1: 嗯、
0: 我都觉得还好。
1: 对啊，
0: 但如果他叫我周姐，我受不了，
1: 这个老了。
0: 他如果叫我周姐，我觉得我最起码得60往上了。好了，那说到这个自由的生命和爱哈、啊，我觉得啊，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觉得它缺一不可了。
1: 对
0: 啊，每一样都是能够充实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这个丰富的。
1: 是的，周姐。啊、
0: 心理委员，我不得劲儿。来吧，马上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哈，让我们一起拓宽视野，去见识一下更多的大好河山。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

0: 我们一起去到山西运城、
1: 哎、
0: 首先来看一看必须要去看的这个核心景点，这个被称之为五庙之祖的解州关帝庙啊，这是全球最大的关帝庙，看悬梁吊柱还有盘龙柱以及春秋楼，这个呢是古建筑爱好者必去的地方，建议留2到2.5小时左右就可以游玩这个整个地方。
1: 嗯，当地的这个赤神庙呢以及七彩岩湖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景点啊、
0: 嗯、
1: 哎，这个赤神庙呢是全国唯一一个哎岩池神庙，红墙超好拍照，非常出片啊、
0: 嗯、
1: 岩湖呢免费公路机位，哎，傍晚呢看日落，哎，彩色岩湖呢加中条山呢出大片，哎，漂浮体验一定要单独购买门票啊。
0: 刚刚说到的这个公路最美的这个机位呢，你得查一下啊，它不是哪个地方都出片的
1: 啊，
0: 你得查第6个灯杆儿。你到了之后，你就开始数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哎，就在这儿出片儿。
1: 哎
0: 那上面呢有一个标识006灯杆哈、
1: 嗯、
0: 就在这个下面拍照是最好看的。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到瑞城永乐宫去看一下元代木构，它呢距离市区比较远哈，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深度游、
1: 嗯、
0: 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将整个永乐宫参观完毕了。
1: 嗯，然后当地的普救寺呢是西厢记的爱情圣地啊，音塔会有这个回音的效果啊，适合喜欢故事啊古风拍照的人。那永济片区呢适合哎把我们的时间啊哎留满，哎，大家去那儿逛一逛就可以了。
0: 嗯，那当地的美食呢，这个河东菜哈，首先推荐本地人经常吃的一个叫红祥粥饼屋钟楼店哈、
1: 嗯、
0: 这个呢是运城老牌本地菜，可以在里面吃这个花椒大盘鸡啊，还有这个新酱铜火锅以及香酥小油饼，分量非常大，适合人多的比较这个聚餐啊，或者是人比较多的去啊，这个本地人经常去到这个菜馆。
1: 嗯，还有一个菜馆呢是这个幸福里河东菜啊，是哎河东菜的代表，哎，推荐呢是这个哎，红焖的黄河大鲤鱼，以及河东的辣炒鸡，哎，以及这个蜜汁凤葫芦啊、
0: 嗯，
1: 都是当地的特色菜，环境好啊，有包间，适合宴请朋友。
0: 嗯。那在这里呢有一些温馨小提示，首先呢这个运城的一些景点它比较分散哈，如果咱们人多的话，各位可以优先选择自驾或者是包车，体验感会更好、
1: 嗯、
0: 公共交通跨线耗时会比较久，高铁到运城北站打车到市区大概要20分钟左右哈，各位如果想要拍照的话，
1: 拍照、嗯
0: 拍照的话，盐湖日落优先选择在下午4点之后哈。这个永乐宫宫殿之内是禁止拍照的，只可以拍外景。关帝庙红墙古柏非常适合这个古风人像。
1: 对，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门票的小技巧啊，可以省我们的门票啊，可以看这个运城的旅游年卡，去2-3个景点大景点啊就回本了，全国的游客都能用啊。
0: 嗯，
1: 而且呢，当地呢是季节性的，9月到10月，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是秋高气爽。哎，盐湖的色彩非常柔和，哎，古建筑拍照非常的出片啊。
0: 嗯，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这个山西运城，各位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可以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1: 嗯，或者呢你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Love Radio 92.7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0: 早上的8:4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个这个
1: 比较深奥的话题，
0: 有点
1: 、啊、
0: 想要问一下各位，就是这个自由、生命、金钱和爱这几件事情，你会如何排序哈、啊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个点儿，他说我宁可先需要爱。因为有了爱就有了精神支柱，有了支柱就有了金钱、生命和自由，当然有钱了自然会有自由，想去的地方随随便便都可以去。
1: 说的蛮有道理的。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南瓜周周啊，他说生命、金钱、爱、自由，第一是生命，因为活着是最重要的。然后有钱之后呢，你会发现自然有人爱着你的钱，然后爱屋及乌啊，不爱也没关系。那给你花钱得到一些虚伪的爱啊，这个有钱之后呢，就不用去上班应付一些你不想应付的事情，所以自然就自由了。前面开头第一句的时候，我还觉得他说挺对的，后面觉得不，我们得宣扬正确的三观。总有人不是因为你的外在而爱你的，不是因为你长得漂亮，不是因为你有仨瓜俩枣啊，是就是因为你的内心，
1: 对你有个有趣的灵魂，
0: 对，非常吸引。那爱这件事情，它是两个灵魂的自然而然的吸引，两个灵魂吸引在一起了之后，你才会在一起啊，这是我们节目当中要宣扬的啊，你别给我们带歪了。

0: 前的各位听友，无论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你是如何排序的，我相信对于大家心目当中来说哈，它就更多的透露出来的一个这个侧写就是什么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四个放在一起，首先一定是爱，我不管什么时候一定是爱自己。爱自己最重要
0: 啊！爱自己，
1: 别管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爱你，你首先你一定要爱你自己。
0: 爱你自己，那你来给我说几个爱自己的体现吧。怎么爱？
1: 下班吃点好的。
0: 你光说没用。
1: 买点喜欢的东西。
0: 嗯。
1: 啊，然后像这个天冷了，还穿一个厚的外套。
0: 啊，对，穿厚外套。你这天你得穿防风外套了。
1: 防风外套。
0: 那你知道就是什么防风外套最好吗？
1: 什么呀？
0: 就有一个牌子，他们家的那个冲锋衣，版型又好，然后又不贵，就当然你得是在我们这儿买它才不贵啊。然后款式又多，颜色又多，码数又齐全，说的就是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哈，不少明星出街日常都穿上身，时尚又百搭，而且你是这个通游啊，通勤啊，出游啊，都很有质感，平时爬山逛公园树枝刮到你也不用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耐磨抗造好打理，而且它版型也非常的好，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身材优势显现出来。那你喜欢低调你就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就选抹茶绿，还有这个粉色，不管你平时是穿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能很百搭。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震撼破价来袭，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啊，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只要499，一天省下1000多，品质靠谱，正品保真，福利限量，每款颜色只有100件。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对1福利，专属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到点儿了啊，开始饿了。你有没有发现人一饿的时候啊，就是什么都想吃？
1: 对呀、
0: 啊，想吃这个，想吃那个，然后等到这个
1: 吃上了，你就感觉哎呀吃不了了。
0: 哦，吃上了之后就哎，还挺奇怪的。现在一饿吧，我就特别想吃什么呢？因为天气凉了嘛，想吃糖炒栗子。
1: 哎，
0: 就是这个栗子呀，在这个机器当中啊翻滚，然后出来的时候它热乎乎的，然后你扒开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糖的那个香气，然后还能够感受到栗子的软糯，还有这个烤地瓜。一定得是烤出来的地瓜才行，
1: 然后那种就发面的起沙的那种地瓜，
0: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老板再给我个勺，啊，吃的起来，这样吃起来这不是好看一点吗？那一般老板不给，老板说你就掰开呗。再来一个烤地瓜啊，你还有这个夜户粘苞米，你知道这个咱长春哪儿的那个玉米最好吃吗？煮玉米
1: 哪儿啊？
0: 在10小镇门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反正我觉得他们家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玉米，要比这个肯德基麦当劳的那个甜玉米棒还要好吃。
1: 摘分地方啊？
0: 哦，你尝尝。
1: 因为是这样的，那个现在3号线它每个这个出站口它都有卖玉米的，一会儿你下班吧，你就从这个头坐到尾，你挨个你就尝一遍，你看。
0: 每一站我都买一次，是不是啊？
1: 一站一岁，一站一岁。
0: 哦哦、好嘞，
1: 一共好像20多站吧。
0: 20多站，嗯，好嘞。好啦，那冬天到了，不，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这些这个应季的美食，我们马上就能吃到了。
1: 嗯，
0: 好啦，那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好音乐继续送给大家。
1: 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啦。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FM 92.7，吉林。

0: No music, no life。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口，仍在日夜共度的每天，还在尽力学习怎爱得真挚。想要初衷永不变，沿途

12:17，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好，我是刘璐。昨天上午啊，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那么承载着国际大体联知识之火的火种从意大利都灵跨越万里运抵长春，火种灯呢由12名见证和参与了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各行各业的代表接力传递。随后火种护卫队从火种灯中引出火种，点燃了长春大冬会的火炬吉祥。最后

火种盆煮雪阳焰被引燃，大家也共同见证了火种点燃的历史时刻。那么不久后呢，这簇火也将会抵达吉林市，届时吉林市的赛场也将正式为世界青年点亮。那么随着火种所至，我们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冰雪沸腾的场面。那么不久后，世界青年都将集聚吉林，而整个冰雪季也都将为世界青年而沸腾。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为大家发布的这一首歌曲应时又应景，它是由长春大学陈歌莹作词作曲并编曲的一首歌，名为破雪凌霄，仅以此歌共同迎接世界青年来到长春。有请破雪凌霄。

0: 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听到的声音来自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12:3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上个星期四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寒露也是24节气里啊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证明冷空气真的要来了。今天呢，天气突降小雨，那么在下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也即将迎来霜降啊，这个也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自此之后，冬日来临，我们也即将正式步入到冬季时分，所以这两天的温度骤降似乎也得到了一些合理的解释。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添衣，注意保暖，千万别着凉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目前的气象预报显示，今天最高温12度，最低温0度，东南风2级，全天会有降雨，体感温度相对较低，只有个位数，大概在4度到5度左右。建议大家呢穿上一些轻薄保暖的轻羽绒啊，或者是一些防风的外套啊，在这个季节里还是比较合适的。继续来听到韩红，来吧。

0: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来自杨丞琳，我们都傻。12:5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最新一周，香港地区榜单的上榜歌曲啊，一共会有3首进榜好歌，其中一首呢，是在近期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最近啊，这首歌持续稳居华语新歌榜的热度榜单当中，来自莫文蔚和汪苏泷的一首《梦幻联动》。另外一首上榜歌呢，上线以来凭借其超强的治愈感，火速出圈，成为了全网爆款的治愈 BGM。 各位或许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会有刷到过它，因为被很多朋友拿它当做生活记录啦、风景短片的专属配乐啊。那么最后一首上榜歌曲呢，也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的榜首。用不被定义的人生最自由来诠释这首歌的主题，再恰当不过了。它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那么简单啊，还是一份当代年轻人的心灵答卷。想要活成更加独一无二、自由坦荡的自己吗？这一首歌或许能够成为你的代名词啊。所以稍后在13点东北亚金曲排行榜的时间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为您揭晓本周来自香港榜单的 Top 3上榜单曲。稍后见。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这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and Dan Shay。 That's not how it works。13:0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为大家揭晓的是香港榜单上榜的 Top 3啊，每一首歌曲呢都是登顶过榜单的作品，也都藏着当下最动人的旋律和最鲜活的故事，更承载着乐坛最新的创作热度和听众的偏爱。所以率先揭晓的这一首歌来自本周香港榜单的第三位，有请莫文蔚《昨天今天》。这首歌是莫文蔚的一首新单啊，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由汪苏泷重磅重启的联名二的首支开篇力作，也算是两大实力音乐人跨越风格的神仙联动了。那么整首歌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全权制作，专门为莫文蔚量身打造，复古 R&B 的慵懒旋律搭配都市氛围感的律动，一经上线之后便刷屏各大音乐榜单，凭借其细腻的质感收割了全网的好评。那么常听莫文蔚的朋友都知道，她的嗓音可以说是自带故事感的，很松弛，很温柔，然后又极具辨识度啊。所以这一次在这首新歌当中，莫文蔚不仅完美的诠释了旋律，更是亲自参与到了和声设计和演唱当中，特别是那种尾声里的温柔的粤语独白啊，真的是点睛之笔，让整首歌从沉静然后开始到这种深夜独白，它是一种非常有氛围和画面感的一个设计，会让大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首歌的名字叫昨天今天嘛啊，它是以时光的对照为核心的，讲述的是成年人最共情的一份心境。回望昨天，也许会藏着一些遗憾和惆怅，但立足今天，我们便学会了释然和和解。所以这首歌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宣泄，只有温柔治愈的娓娓道来。今天为各位揭晓的这一首适合独处、适合怀旧、也适合治愈所有情绪的作品，一起来听香港榜单 Top 3的上榜歌，莫文蔚《昨天今天》。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关喆的《老友记》。13:22，继续来揭晓本周香港地区榜单 Top 3的上榜歌曲。关注一下榜单第二位啊，这首歌呢堪称是下半年最出圈的一首治愈系粤语新歌了，来自容祖儿的《阳光普照》，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温柔登顶的好歌。这首歌呢是金牌音乐人林家谦来全权包揽词曲编曲监制和和声的诚意之作，也是其经典《春日不起化》的前传衍生作品。那么整首歌其实不太同容祖儿以往那种比较大气磅礴的经典曲风了啊，这首歌所谓是褪去锋芒，用最佳轻柔舒缓的旋律，最质朴治愈的歌词，传递最有力量的人生态度。那么整首作品的创作初衷还是挺温暖的，林家谦用自然天气来映照人生境遇，告诉每一个人就像今天一样嘛，人生总会有阴雨连绵、低谷、迷茫的时刻，黑暗是常态，但微光永不消散。纵使外界风雨未停，我们仍然可以在心底为自己留一束光。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哦，因为它走遍了香港16个特色场景，来记录城市昼夜光影、明暗交替的时刻，用真实的街景来诠释黑暗与光明共存的人生哲理。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旅游 vlog 或者是城市风景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当做短暂的一种心灵调剂的视频看，都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了。它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也不强行励志，就是很坦然的向你说一段存在在这个世间很久的道理，暗暗唱出暗中有日照，风雨有曙光的温柔底气。所以这首歌自上线以来呢，就凭借其强烈的超强的治愈感火速出圈了，希望温柔的港乐旋律能够治愈此刻暂时身处低谷的听友们。一起来揭晓一下排在本周第二位的上榜歌，有请容祖儿《阳光普照》。

0: Enriching life with music.
1: Hey, 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2: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3: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4: 看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5: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6: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7: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 Love Song 啊，当然在他的歌曲当中以爱为主题的作品不在少数了。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一一的重温一下，这都是真切实意的爱。13:37，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北亚金曲排行榜，马上揭晓的是本周榜单的冠军歌，来自 Jam 邓紫棋的《自由的你》。这一首作品呢，是邓紫棋全新创作的先行曲目，也是 I Am Gloria 世界巡演收官之后的一首全新力作，沉淀3年，带来了一首跳出自我、致敬众生的作品。不同于以往的情歌励志金曲的局限啊，所以这一次他也是历经多版的编曲打磨，数次混音优化，才打造出了一首兼具格局与温度的时代金曲。这首歌的立意其实挺特别的，而且非常的有深度，它紧扣了当下 AI 时代的热门社会热点。如今呢，算法裹挟选择，信息充斥生活，很多人在外界定义、他人期待和科技推送当中慢慢丢失自我，困住本心。所以邓紫棋写下的这一首歌《自由的你》，正是在向这个时代发问，也向每一个普通人送出了他的寄语。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逃离生活、摆脱规则，而是纵使身处繁复世间，被万千声音裹挟，仍然能够坚守本心，掌握自己的人生节奏。所以从巡演舞台上的首唱经验，再到正式上线的霸榜全网，这首歌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成全众生的蜕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揭晓的冠军歌，就是为了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一首层层递进的、通透大气的、既有治愈温柔又有破局力量的冠军歌。有请邓紫棋《自由的你》。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花。这首歌的治愈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送你一朵小红花。13:49，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稍后14:00更多精彩节目，敬请关注927后续各档节目的直播时段。那么今天是下雨天啊，提醒大家外出要么呢穿上防雨的衣物，要么记得带好伞。这两天温度变化多端，提醒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千万别着凉感冒了。继续来听到林俊杰《翅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秋季呀、啊、天气多变，这个刮风降温说来就来，出门穿搭你得有一件能扛风扛雨的外套。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用实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新入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说到北面大家都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出街都经常穿上身哈，时尚又百搭，通勤出游穿都很有质感，采用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是出汗了也不会觉得闷热，而且耐磨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啊逛公园啊树枝刮到也不用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版型非常的好，没有普通冲锋衣臃肿肥大的感觉，它呢是立体剪裁，肩线腰线都掐得特别好，能够把身材优势显现出来，简约大气的配色，喜欢低调的有黑灰藏青，想要亮眼的有抹茶绿粉色，不管平时是穿休闲风啊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一点的风格都能搭。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福利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带来王炸福利，现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只要499，一下省下1000多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全，码数齐全，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时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享受1:1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0: 9927。
1: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

0: Love Radio 92.7。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0: 24/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600866。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这里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张莹律师呢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的服务方向，也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呢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呢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今天呢咱们来接近第一通的求助热线。你好。你好，这位尾号是0550的朋友，你好，能听得到吗？
3: 啊，能听到，刚才没声了。
1: 啊，您请讲。
3: 喂。
1: 哎，能听得到。
3: 啊，是我，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那个就是我姨家有个妹妹，然后我这个妹妹当时，我姨和我姨夫就是管男方要彩礼，要了18万8，但是男方家买房干什么的，就是一直拿不出钱来了，就答应只能给12万8，但是我这个姨和姨夫就不同意，不让他女儿嫁给，不让我这个妹妹嫁给那男的。完了我这个妹妹愿意，完就偷摸的，因为她不愿意嘛，就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她俩就没领了证，没领了证，但是我妹妹就偷摸跟那个她对象就在老家办了那个婚礼了，就结婚了。结婚了后来就是我姨和我姨夫知道了，就是这彩礼没达到标准嘛，就生气，就总去搅和去，不让好好过，完还说要告这个男的。我想问问律师，这个事儿能告得出吗？
2: 听懂了啊，能告，能谁告呢？你妹妹、你妹夫能告你姨夫、你姨夫，听懂了吧？不是你姨和你姨夫去告去啊，人家是成年人，除非你告诉我，你说你这妹妹未成年，她给拐带走了，那咱能告，否则的话，我们不能够，法律上不允许支持啊，就是索要彩礼。啊，这种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亲爹亲妈也不行。你姨和姨夫不论是出于好心认为过来人，还是说看这姑娘觉得跳火坑了，无论是什么原因，这个东西可以口头去商量，可以去协商，但是如果暴力的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毕竟人家是成年人，婚姻自由这个是我们每个公民自己的合法权益，听懂了啊？得跟姨和姨夫说，作为父母来讲，能够，张律师也是父母，能够理解啊，尤其是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我是过来人，我们看到了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觉得孩子呢在这个时候年轻，他一时冲动，为爱情冲昏头脑，我们不想让他吃苦，但作为父母来讲不能暴力干涉，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当孩子有选择的时候尊重他，因为已经成年了，如果啊未来他可能真的是预见到这可能是一个坑，那怎么办？那你就多帮孩子攒一些物质条件和基础，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作为支撑就好了啊。跟你这个姨和姨夫去说，张律师告诉他的这个事儿，他不能告，他要告也是被告，也是被别人告的啊。第一，能够尊重的就咱们就尊重，能理解的理解；第二，实在不能理解了，我们就支持，好吧？跟他说啊，这个事儿不能去干涉人家的婚姻自由啊。
3: 啊，那我给转述给他吧。好，转述给他。谢谢您，律师。
1: 好，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如果说有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来迎进今天的第二通热线啊，打进5266的尾号为8510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有个就是问，有一个就问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这边吧，就是代理一家产品，然后呢，代理的时候吧，就是跟他签的合同签到年底，然后呢，他是我一定的费用，
1: 您继续讲。
4: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定的费用支持，咱签合同签到年底嘛，今年年底，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中途呢，他就是我也没完成任务。然后也没有什么情况，完了他就取消我代理权了，完取消我代理权了吧，然后让我把我手里边这些客户要交接出去， 然后那个就是，我现在就是跟那个客户签的合同也是签到年底的，然后那个现在他厂家不支付我这些费用了，然后要给我取消代理权，完了还要那个就是，就是那个费用也不支持了，你说这样是怎么整？咱们能处一下吗？
2: 我听懂了啊，您这边呢信号不是特别好，断断续续的，但我大概听懂了，是您呢作为一个厂家的销售代理，他给了你一个代理权限，然后你代表这个厂家签订合同，或者是以个人以你的身份，或以你代理商的身份，或者是你以委托代理的身份，以厂家的身份等等都可以的，看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啊。那你去替他签了跟客户的这种合同，现在呢他撤销，他单方面解除了这个委托代理合同啊，他现在撤销了代理权。首先呢，代理权是一方赋予另一方权利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它是不是可以取消？可以的，但是它可以取消不代表不承担责任。比如说第一，他当年给你的代理权是合法有效的啊，那这个时候在你在合法有效的代理期间你签的合同他都要承担，他都不能够反悔的。第二呢，你们的这个代理协议是有偿的，比如说你想得到这个区域内的销售代理，你可能支付了相应的钱款，并且呢你在促成合同之后每单还有相应的提成，你们当年是一定有协商的。那他现在单方面的撤销了你的代理权，属于他对原来的这种委托代理合同的解除啊，那他违约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法律责任有约定按你们的合同约定来，没有约定按照你实际的损失去计算。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你给我提供你们俩最开始签的合同啊，如果有纸质的最好，然后如果没有纸质的，那您就会更麻烦一点，他怎么授权你的这些微信聊天呐、啊，这些相关证据就会很难了啊。所以这个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要收集好相关证据，只要咱有证据能够提交到法院，那咱又是有道理的，那咱就可以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好吧？
4: 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合同这块呢他不给我，因为我们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拿走去盖章了，完盖章之后他始终就没给我邮寄，然后我这边也没跟他要，完他今天撤销我代理权之后，我现在要合同他不给我，现在是，但是有、但是那个之前跟我签合同那个业务员呢他已经离职了，然后我当时我问他，我说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合同咋整，他说这个合同已经交接给新人了，完给新人，我们跟新人要，新人就是那个也不给我们，他说那意思领导不让给，完了那个我们这块有电话录音的，就是我们当时签合同签到年底，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就是都有录音的，但是他这个合同始终不给我，就是要他也不给我，现在
2: 听懂了。我问一下，你的合同有没有电子版的，或者是有没有当时的照片？
4: 这个合同好像都没有，因为我们当时签，但是我们有往年的合同，2023年的、2022年、2021年都有。
2: OK，
4: 就是
2: 好的
4: 啊，
2: 那您这样，您把您往年的合同提供给我们，然后呢他因为每年的这个合同他都是有期限的，然后你又有比如说这种费用和之前的合议，你又有录音啊，那即便没有合同，那我只要因为民法我们的诉讼法律它并不要求你挣到100%，因为这个不现实，如果法官要求你所有东西都挣到100%，那这案子没法打了。我们民法的审判原则叫高度概然性，你有原来的交易习惯，就即便没有书面合同，这个从法律角度上啊，从我们法理角度上来讲，分析要什么呢？有书面证据的按书面证据，没有书面证据的我们可以推导交易习惯。那你的以前曾经履行过的合同，虽然那个已经履行过了，但是我们是能推导交易习惯的。你又有初步的证据证明你们达成了新的协议，有录音录像，我觉得您的证据在我初步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还挺好的。那如果咱想打官司的话，把这些证据都整理清楚啊，整理清楚之后提交到法院，让法官能够完整的还原，或者是至少还原70-80%你们的真相，那咱就增大你的胜算可能性，好吧？因为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当年的疏忽大意，书面合同签订之后你没有保留，你甚至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个是咱自己的错，对吧？那只能给我的诉讼增加了一定的障碍而已，但不代表我的这个疏忽就要吃哑巴亏，因为法律是公平的，好吗？
4: 好的。然后那个就是现在我这边能先申请微信吗？然后我
1: 没问题的。后续呢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啊，您记一下，2463456 24634456，对，很好记的。然后呢，可以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啊，很多的内容可以发过来，让律师呢看一下。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呢，可以再次的和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来继续沟通，好吗？
4: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
4: 嗯、
1: 后续呢，还有任何的问题呢，
4: 嗯、
1: 都可以继续沟通的。再次的重复一下啊，咱们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33、8581-5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7615的啊、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你好，能听到，请讲。
5: 这样的，我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一下张律师，就是我跟我老公有一套婚前的房产，就是我老公的婚前房产。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俩做了一下公证，就是公证到我名下了，完之后还贷还有我老公还，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6: 公证到你名下了，你们做的是赠与公证吗？
5: 就是到公证处，公证处公证的。
6: 公证的是什么内容啊？他赠与给你了，婚内把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公证到你的名下，属于婚内赠与。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这样的赠与公证，是吗？
5: 嗯，对对对。完之后，但是我们有那个房贷没还完，完房贷他由他继续还、嗯。我想知道这个房子就是属于我的还是属于他的。
6: 把这个房子债权上属于你，物权上仍然属于他啊。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老公有没有权利把这个给你？可以的，有权利，没有问题，听懂了吧？但是我们的房子它有个特殊的规定，就是房子是一个特殊的，它的不动产，它的不动产物权什么时候转移呢？登记到你名下才转移。你老公做了这个公证说给你了，实际上它是一个承诺，但是这房子真正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是你的，是你俩上房产局去做过更名过户。如果你不去，这个房子在法律上目前为止还是你老公的。我告诉你区别在哪，如果你老公现在欠我钱啊，我要起诉他，我执行他的财产的时候，我仍然能执行这套房子。为什么？因为在法律上这套房子是你老公的，明白吧？没有过户呢，我就仍然能执行。如果他现在欠银行钱还不上，银行仍然能执行，不用他把银行的钱全还上了，你俩没过户，他现在欠我钱，我都可以执行。执行之后，我把这房子拍卖走了，你老公答应赠予你的东西是不是说到做不到了？对吧？
5: 对，
6: 那你老公赔你，他赔偿你，因为你们的赠与合同原则上赠与合同没有过户是可以撤销的，所以说你们去公证处，我相信一般的公证处啊，我没看到，但是你回去看一下你的公证书，一般的公证处他会要求做一个不可撤销的公证啊，或者是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会做什么？如果这个不能够办理过户，将来这种公证的这样的赠与啊不能够履行的情况下，那如何赔偿？一般我们也会做，像尤其是婚内财产协议的时候，我们经常做这种婚内财产协议，就是啊一方将自己的婚前财产转换成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转换成一方的个人财产啊。但是确实，如果你不做产权登记的变更，这个协议也可能履行不了，明白吗？真正啥叫到你手了？过户则到你手，如果没到你手，现在你可以告你老公赔你，将来这房子有问题了，你让他赔你。你现在的公证书起到这一步的作用了啊，
5: 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赌博还有嫖娼，我被我发现了，所以我就把这个房子公证到我名下了嘛。但是那就是我怎样才能保护我的权益呢？是做婚内财产协议吗？
6: 对，做婚内财产协议，千万不要写忠诚协议啊，也不要写离婚协议，这些都是违法的。婚内财产协议是不拘感情的，我们仅对财产处分，并且一般这种赠与是要求支付的，要求实际履行的，比如说钱过到你名下，房子过到你名下，否则的话这个效力可能都会有问题。所以你的婚内财产协议当中如何措辞，如何写，包括刚才我说这公证处，因为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个公证处啊，就这公证他到底给你公证的内容，公证的这个赠与协议的内容到底能保护到你什么程度，你还需要再进一步的看一下，自己回去把公证书好好看看，如果看不明白把公证书发给我，我帮你看看，如果我认为说这公证书上稍微还有点小瑕疵，我们应该再加点什么东西，我会告诉你，好吗？
5: 好的好的，可以，张律师。
1: 那后续呢，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啊，也都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请您记好啊，可以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呢也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呢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7: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再一次呢，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66，尾号是5166的这位朋友，您好。
8: 啊，你好，这律师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在长春新区人民法院提交一个网上立案，但是现在这边给我发过了一条短信，说是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是需提供购买涉案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我想问一下，这个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具体是什么材料？
9: 就是你可能没有明确的被告吧？
8: 被告有。
9: 那你的证据，你买的是什么东西？
8: 买的是管道疏通剂。
9: 他给你驳回的理由是什么？怎么说的？你再说一遍。
8: 您稍等，我再开始，我停一下啊。是需提供购买案涉商品账号实名注册信息。
9: 购买账号的实名注册信息。
8: 对。
9: 购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网上购买的吗？线上购买还是线下？
8: 那个网上购买，互联网那个法院。
9: 网上购买的话，那它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信息，听懂了吧？你要告的是我在网上某一个商城买的东西，现在我要告这个商城，说他给我卖的东西是假货，那你得知道这商城是叫啥名字，这商城是谁做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他向你提供的是明确的被告信息，就相当于你告一个自然人，你说他欠我钱，法院告诉你，你得给我提供这自然人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
8: 律师稍等一下，我打断一下。我这个被告已经很明确了，是安徽的一个企业，完之后法人和工商啊，就是怎么说呢？营业执照有，那个营业执照那个编号已
9: 经。您现在呢是在网上买的，然后您是在网上交易平台上下单的，您怎么证明这个您现在告的安徽的企业就是卖您产品的这个企业？他是不是得在这个平台上，他用这个企业注册了他的商号，所以你在这儿买的？
8: 这个有，我
9: 如果你要是有，你就线下去立案就完事儿了，线下让他这个给你审核一下，因为网上就是一个初步审啊，就是刚才你跟我说的，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情况，他没有让你提供这个线上购买这个商号信息，就是啥呢？你跟我说你说告的是某某某甲公司了，但是你说我是在上平台上买的，万一你说我在平台上注册，我冒充这甲公司呢？所以他说您购买商号的时候，你得证明他是甲公司注册的，这样说明你没告错，你告的这个被告就是他，不是别人冒名顶替他的。他要你那个交易信息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说我已经都有了，我所有东西都全了，因为网上审核的时候他就上传照片，他可能看的没那么细，那你现场线下去现场立案就行了，好吗？
8: 行，好，谢谢。
9: 没事，不客气
1: 啊。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继续的沟通，都可以的添加速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不方便的时候尤其是像刚刚这位听友啊，在开车呢，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边开车边这个打电话咨询，可以把车呢停到道边啊，打开双闪，在确保是一个安全的环境的情况下呢，再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把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然后关注之后呢留言即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打进热线。同时呢，也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那在这儿呢，咱们也是来观看一下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提问说，主持人好，张律好，我10月10号的时候啊，把父母呢送到三亚一家包吃住的这个旅居的康养中心来过冬啊，交了6个月的租金，现在呢是住了2个月，父母呢不太满意啊，也不想住了，原因有很多，比如说一开始口头承诺说可以提供这个停车位，后来呢是自己花钱找的，还有这个床垫床品啊很旧很潮，甚至呢还有这个螨虫，导致呢这个老人皮肤过敏，网购的床垫枕头呢要给这个老人用，最可怕的是这室内居然有老鼠，还把人给咬了，一直找不到工作人员处理。像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啊，这个心疼老人，不可能让他接着住了。他余下的这个4个月的费用能不能要回来？怎么要？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合理的操作？是这样的。
9: 懂了，跟对方协商，要求解除你们的这个服务合同。康养签了6个月，我要在这儿享受6个月的居住和相应的提供的配套服务。现在呢，没有享受满6个月啊，我要求解除合同，提前解除。你把它想象成租房子，我租6个月，但是我住进去之后发现这房屋漏水，我现在要走了，我要解除合同，那个怎么解决？您这就怎么解决？这样说是不是更好理解？然后这个时候啊，如我们占优势的是什么？因为如果咱都知道租房子，我要是说我签了6个月的合同，但是因为张律师搬家了，张律师现在我换了单位，我换了工作，我现在想换个其他的房子，是不是我违约？所以我要给人房东有违约金的，比如说房东说我押金不退了，我租金不退了啊，那你剩下这4个月房租我退你2月，我合同当中约定我要扣2个月的违约金，那我都得认啊。那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违约。而我们现在呢，你想解除的时候，你想说的是他提供康养服务的这家服务机构他没有达到标准，那你就收集好相关的这个证据。那就等于是张律师租了个房子进去之后发现漏水，这个时候我不住，不但我不需要赔房主的钱，房主还得给我钱，我搬家的费用我都得朝他要，对吧？因为你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有效的居住环境啊，所以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看一看你们俩的合同怎么约定的，谁错了谁赔谁钱啊？有约定按约定。第二个，收集好就是您说的这些，他的这个达不到标准，那具体他当时宣传的时候跟你说我的康养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啊？那我现在事实是什么情况的啊？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关键点啊，刚才我们说发生了老鼠咬人啊，首先呢，有老鼠这个东西吧，我们不能说就合同不能履行了，因为确实可能我认为安全标准不太达标啊，这我心里不舒服，我可以搬走，但是老鼠不归人家管，这万一是来串门的老鼠的，对吧？那你说仅有老鼠不行，但是老鼠咬人这件事儿，谁被咬了，这种受伤你没有给我提供安全的居住环境，不仅仅是解除合同的问题啊，我这个看病的我要有相应的这个处置的问题，那你都要给我进行赔偿啊，那这个还涉及到人身损害了，如果我的人身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更好的理由去解除合同。我个人建议这件事儿，第一协商为主，因为对方是个经营机构，他指定不会想把口碑弄没，否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经营机构他就不想好好干了，对吧？他要是想常年干，他要的是他得要脸，他得要口碑。那大多数协商是能解决的，但如果你们实在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刚才张律师跟你说的两部分证据，第一，把你们签的合同拿来，你交费的证据；第二，他现在不好的证据拿到手，我们照样起诉他解除合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老人该住哪住哪，对吧？该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不能为了这点事儿生那个气。然后回头剩下的问题啊，咱们可以子女帮着解决，或者您忙实在是没有时间，你也可以啊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我们去跟他去协商去谈判去。咱不应该本来是想让老人开心，不应该为这点事儿让老人再难受，好吧？
1: 没错啊，张律师呢已经和您解答的非常的详细了，目前已经不是不适于居住的这种情况了，甚至已经发生了老鼠咬人，甚至可能要追责。当然了，张律也解答的很清楚，先协商啊后追责，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好处理一些。咱们的后续呢也可以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材料吧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添加微信是2463456 2463456。同时呢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呢，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啊，打进5233，尾号是835的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
1: 你好，请讲。
7: 啊，张律师，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买的那个新华保险，给孩子们买的新华保险，然后现在缴费10年了，然后发现那个孩子生病的话，才知道就是当初卖我保险的这个业务员的话，就是完全的话是忽悠我，就跟那个合同上那个就是讲，就是他当时讲的，跟那个现在合同上说的完全是不一样。然后我现在缴费10年了，我现在的话要求他退款，他说只能给我，保险公司说只能给我退现金价值，因为当初他卖我保险的时候根本就没提过现金价值这一说，他要是说的话肯定不可能买，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交了10年的钱的话，他就能给我退很少的一部分。我想知道的话，我现在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得回来？
9: 嗯，听懂了。首先我告诉你啊，保险公司跟你说只退现金价值，它的依据在哪儿呢？它依据在合同当中是有约定的。他认为什么呢？他只给你退现金价值，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我们保险公司正常履行了，然后你单方面的解除合同，对吧？所以我已经丑话说到前面了，我现在你解除合同之后现金价值是怎么计算的问题，因为你每年缴，你这种大概率是一个复合型保险，它可能是一个储值有理财的这个情况，而且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基础保证，比如说医疗或者是人身意外的保障等等。然后它呢，你每年交的钱一部分它作为管理费作为基础保费，一部分进到你的这个账户里边给你做一些储值和做一些项目的投资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它会给你计算一个现金价值，时间短的时候，就是你交十年，可能最后退的钱都没有交的多，有这种可能性，啊。然后呢，这个应该是合同当中有约定的，合同条款当中有。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你除了听你的业务员跟你说，咱是成年人，咱不得看看白纸黑字上写的是啥吗？明白吗？包括他远远的现金价值那个地方，他都会加粗加黑的告诉你，并且买保险的时候，他会让你写上以上这个保险条款，我都清。清楚明白，让你抄这句话，然后让你签字。你说我这句话我都抄了，我字儿我都签了，但是我合同就是没看。那这责任您觉得应该谁承担？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就你说我成年人，我就签你，张律师找你来，你给我签。现在我认为你踩我。

0: 一下子，你把我脚踩坏了，现在我认为我这双鞋值20000，你现在要赔我。你说行，咱俩签上字了，签完字之后你说哎不对呀、啊，他跟我说是2000200的，我咋记得现在咋要朝我要20000了？那你没看，你咱俩协商完了，你又签了这个东西，你就承担成年人。你现在想赢保险公司只有一件事儿，你要证明什么？证明当年保险公司跟你签的时候没有进行这种告知。啊，就是让保险公司举证你有没有签字加速加还有没有告知。第二，如果你能反过来证明业务员当时对你是有这种诱导的啊，比如说你有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十年我不确定你还有没有了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微信聊天记录录音等等，当时的业务员对你宣传是有诱导的有误导的，那保险公司要承担责任，因为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
1: 好、我有这个证据，那个因为我要退保之前的话，我就给当初那个业务员打电话了，我就问他了，就是说我现在手上有这个电话录音，我说你当初的话是不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但是现在的话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当初骗我说像银行存款似的，什么时候贷款啊什么什么，那个现利息很高，然后就是说而且的话他还咋的呢，他还以那个时候的话返佣给我，然后的话现在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的话就是打电话给我，就意思就只退现金价值，意思是让我跟他打官司，就是你打诉讼都行，就是因为就像你说的似的，他那个你当初就是我们只能按合同办事，我现在想知道就是我这个钱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我有没有可能能追回来。
0: 有可能啊，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为啥后边跟你说让你拿这样的东西，你有这样的录音，那我就告诉他就可以了。因为保险业务员是他的业务员，他的业务员如果他没有培训到位，对客户进行了虚假宣传和这种教育，这责任应该谁承担？保险公司自己承担，你们家孩子自己打去，明白我这意思吗？所以我只要有证据我就能告。我们告保险公司的理由是什么？不是我单方面违约了，是你的业务员对我进行了欺诈，当年他骗了我，你有这样的证据咱就可以打。同时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我能告诉你的是这种诉讼我要求按保险服务合同我要求解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这种解除是你有过错，办公司有过错的解除可就不能按合同条款了，你得退我钱，你还得给我利息金资金占用费等等，明白吗？或者是我就要求你继续履行，你的免责我认为是无效的，我现在出现了保险的这东西你就应该按赔偿，你现在说你没有什么什么原因不赔偿，这看你具体看你的保险合同啊，咱是按的什么按由去诉，只要咱有证据咱就能讲你。同时如果说我现在我不光是让你赔我钱，赔完钱我都觉得不痛快，我都觉得这钱我放你这十年我都生气，我还可以去投诉你，让相关部门对你保险公司进行处罚，你自己的员工你没有教育好，这个是保险公司的责任。为什么咱们保险法和保险合同法单独会列出来，是因为第一，保险公司它相对于普通的我们签订投保这个合同的这个投保人来讲，它比我们更专业，对吧？那你更专业。第二，保险合同都是最典型的格式条款，保险合同都不让当事人改，全是保险公司自己意见制定的那么厚一本，上面还有好多专业术语，所以咱们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就是你不能下白话套我，你不能你的业务员骗我，否则你保险公司就要承担责任，明白吧？所以我有证据我就能打啊，咱还可以对他还有处罚，还有行政的。
1: 我当初买的时候没有证据，我就是防止的话，他就是因为年头太多了，我防止的话他后期就是说我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咱跟保险公司打不起官司，个人跟保险公司能打起官司，你咋打咋输，我就是担心他有这个问题，我才就是给在跟他说之前的话，我给那个业务员打电话，然后我录音，我说你当初是不是这么说的，他那边的话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有这个那啥，但我不想把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少女说闹多大的，我就想把就是按照那个我自己的保险，你当初我买的你说的跟当初的不一样，你给我退回来就行，我这有机会能要回来是不？
0: 我觉得你有啊，有证据咱就有机会，能协商就协商，对吧？因为民事案件吧，这个原则上我们是觉得能够协商是最好的一个最经济有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对吧？您可以去跟他协商，或者是您可以实在你说我说我不想去跟他治这个气，你也可以委托律师去。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协商也好，诉讼也罢，它都是我们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跟他打官司的原因是协商不成，那我没有强制力，我不能上保险公司要往回扣。

0: 收钱，法院可以判完了，法院直接上办公司账户就给你划钱。
1: 哦，嗯，那我明白了。
0: 能协商协商，协商不成，咱要有这个能诉讼的底气，这才可以，你知道吗？张律师告过办公司，没有什么说打不起的问题，就是我告过，甚至我们也赢过。我有同学在保，就是在保险公司，人家混的也不错，都是中层以上，你知道吗？他会有时候会跟我说：“你干啥呀？你就是能不能留点手下留点情？”然后我开玩笑说。我说你自己没管好你自己家人，你自己不知道吗？对吧？自己家孩子自己揍去，自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我说这没毛病，对吧？
1: 嗯，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掐着手上这个证据的话，我跟他谈，不能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给那啥知道，是不是？我现在没跟他说那个我手上有这个证据。我其实现在的话就是，我说我就是现在要求的话，我的诉求就是退保，然后。就他要是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到时候就您说的张律师说的这个方法的话，然后我来找他谈，是不是？
0: 协商可以诉讼，对吧？这些都是我的维权的途径啊，只要合理合法，我们的权利用什么方式实现都叫实现，好吧？
1: 好好，非常感谢。
2: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呢，如果说有继续有什么问题啊，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呢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啊，请您记好。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咱们一小段的宣传过后，咱们的节目继续。
3: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4: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5: 这是台湾音乐制式爱国的音乐表达。
6: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7: 龙城年轻有远威张家里那张家里那，
8: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9: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0: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1: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2: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3: 我爱中国，
12: 共筑一个国，
14: 共爱一个家。
1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2: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到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继续迎接下一通的咨询热线。你好你好，尾号是5881的这位朋友，你好。
16: 对，你好，那个注意到我了，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张律师，就是说我父亲他把车吧停在小区，就是后面的有一个停车的地方了，然后被一个车撞了，那个车可能是他在倒车的过程中就给我爸这个车撞了，然后他撞完之后他跑了，
0: 嗯，
16: 跑了之后我们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块的话是不是能追究他就是什么民事上的这个责任呢，还是什么责任？
0: 嗯，民事上责任一定是能追究的啊。首先呢，我问一下，跑的这车现在抓到了是哪车？已经找到了是吗？
16: 就是因为那个咱们不是停着是死车吗？然后他给咱撞了，咱车有这个叫啥行车记录仪，然后能看到是哪个车牌号给咱撞的。
0: 嗯，听懂了。能看到之后呢，把这个相关信息提供给两个部门，第一交警。
16: 啊，
0: 如果咱们是开放式小区，就是能进车的这种小区，比如说商场的停车场啊，或者是这种非封闭式小区的，交警给你出责任认定，这个时候他赔你按交通事故走，赔你钱，然后交警对逃逸有一个 行政处罚，吊销他驾照，拘留罚款啊。如果我们是封闭式小区，你报了交警之后，交警说对不起，这个不属于我管，不归我管，那你就把这些东西提供给当地的公安机关，它就不属于交通事故了，它属于一个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或者过失毁坏他人财物啊，就是他毁坏了这个财物，民事赔偿这块公安机关也是调解，调解不成去法院。然后如果说啊这种逃逸呢，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交通事故它有逃逸有明确的处罚，像这种它的逃逸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如果它不积极的赔偿，他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了，积极赔偿，公安机关是可以对他确定教育的，民事赔偿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时候能不能够治安拘留，能不能够罚款，那您就跟公安机关去说啊，他的这个情节原则上啊就是不太够，明白吗？所以我刚才问你能不能够交通事故先走那个，如果够不上的话，公安机关能帮你找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他再不配合公安机关，哎，找他了他不来，他就不赔啊、他就耍赖，那这个后续就可以公安机关有权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啊、罚款拘留了。但是这个权利在公安机关，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求他民事赔偿，你给我修车这事儿到啥时候都说得过去啊。
17: 嗯，那就是说它是在咱们小区后门的一个停车场，它是一个空场地，然后也没有算封闭式的那种，那种的话就是说咱们就直接找交警就行，
0: 你找交警，交警去现场看，他就告诉你归不归他管了，明白吗？
17: 啊啊啊！那然后这个同时咱还又在找公安吗？还是直接接等交警的消息然后再找公安？
0: 交警是归我管，交警给你出了责任认定，你正常走交警的责任认定就行了，明白吗？你走拿着交警出的责任认定，我民事赔偿，然后让交警对他进行治安处进行行政处罚。如果交警说对不起，这地方不属于开放式的道路，不属于我交警管的，那你就去公安机关报警。
17: 哦哦，那我听懂了，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先报交警，然后交警如果是说下来什么那个责任认定书了之后，然后对方不给我赔的话，咱就得起诉他，是不是？咱起诉他让他给咱赔车，赔修车的那个啥。
0: 对，因为你这是不是开放路段呢？我现在也没有在现场，而且就说实话张律师看的，因为我认为是或者认为不是，也没有人交警权威，因为权力在人交警手里，明白吗？交警说你这属于开放路段，我能负责认定，他就给你出了。交警说不行，他也告诉你这事儿不归我们管，那你去派出所就行了。
17: 哦哦，那我懂了，我先打交警，然后那个不明白的话，我到时候再那个打电话或者是联系咱们，还可以吗？
0: 嗯，可以，没问题。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可以把自己的问题还有相关的补充材料发过来，让律师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沟通，好吗？
17: 啊，好的，好的，谢谢。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沟通。那同时呢，也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们公司呢跟三方签的派遣合同，而且呢是由这个三方来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呢是没有跟这个员工签劳动合同的。现在员工告我们说我们没和他签合同，请问产生的这个赔偿是我们承担呢，还是我们的这个三方公司承担呢？
0: 听懂了，没有签劳动合同是指我们正常用工啊，但是不与这个员工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您签了派遣合同是指什么？派遣合同是我单位有用工需求，但是我不想自己去招这个员工，我找一家派遣机构，然后让派遣机构说我现在需要你给我派。常见的啊，派遣机构的要求就是你的单位的岗位是辅助性临时性岗位，比如说张律师的律师事务所，我现在需要招聘一些律师，那我一定是以律所的这个主体跟律师签订这种合同啊，劳动合同。但是我确实可能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保安保的需求，或者是保洁的需求，那我也可以自己雇个保安，我也可以找家派遣公司，我说你给我派两个人来啊。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人在你们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就是你自己招的，你就跟人家签合同，你要承担责任双倍。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就是我从派遣公司来的，所以他就没有义务跟我去签合同，我也没有义务跟他签。只要派遣公司今天派他来，明天我不想用的派遣公司再给我换个人，他跟派遣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那我就不存在没有签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法院也不会判你给双倍工资。所以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就这个人哈，我能他这么问，我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他要么不是单位的人事，或者是说 你们单位的人是不是很专业，你们单位的就是劳动用工管理这块你没有捋清楚，对吧？你不知道我直接用工我需要签什么样的手续，我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劳动派遣哪些条件可以，我劳务外包分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对应的法律后果会很麻烦啊。明显有派遣公司他都不是我员工，派遣公司的员工你都不是适格的被告，这个时候比如说派遣公司的员工你告你只有一个原因，你有过错，你作为实际的用人单位啊，你有过错的情况下你才承担责任啊，所以他这个法律逻辑是不通的。我不知道他具体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所以稍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派遣的，还有一些找派遣公司他签的不是派遣合同，他签的是一个代保险等等啊，就是你到底签了什么样的合同，详细的看一下，好吧？
2: 好，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这位听友叫 Linda 啊也解答的很详细了，后续呢可以如张律所言，把自己的详细的内容和到底是什么情况哈，和咱们的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来沟通联系一下。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迎进啊这位尾号是4511的朋友，你好。
18: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18: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公司包了一个活，就是工地，完了包给我们，就是我们是个人，完之后我们又把这个又包了给一个人，完了之后吧，这个工资就整上那个，就是他雇的人那个工资都是我们直接打给下面那个，就是我们找的包工头给他。完，但是吧，现在出现个啥问题？他拿了这个工资跟那个工人发，后面工人就投诉到那个劳动监察了，完让我们垫付的钱，一共是3万多块钱。完，当时在劳动监察那块，我们写了一个垫付的证明，证明这钱是我们垫付的。完了，但是我们现在找这个人了，这个人现在是没有钱。他没有偿还那个能力，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处理啊？
0: 听懂了啊！首先我告诉你为什么能出这样的事儿。第一，你们这些转包是违法的。首先，我们建设施工这块要求有资质，总承单位现在还有要求一个一体性的资质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总承单位一些资质的这些东西，你们是要有资质的。但现实生活当中，好多时候确实是总承他可能就是一挂靠公司，他都不实际干活，然后他把这项目整体发包或者分包给其他的这些单位，其他单位有些是有资质的，有些是没有，有些像你说我个人包活，然后我包了个大项目，我包了整体的主体，然后我又把其中的水电木工包给别人了啊，这我也见过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先告诉你啊，你跟你包活的那个跟上边那个你们俩是合同关系，下边这个人你替他垫付了这个员工的工资，你就去告他去起诉他，他等于合同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你去起诉他去，最后他执行不了，他这人没了失踪了或者人死了，对吧？那等于相当于欠钱，那你要为自己选择的合作伙伴承担责任，你自己承担这个事儿。为啥农民工的工资找到你呢？是因为你们之间违法分包转包，不能侵犯人农民工的权利。我们的农民工是可以往上一直追到有资质的，我甚至可以追到总包。我们现在要求对农民工的保护叫总承啊，建立统一账户啊，所以农民工的工资你们逮着谁我就谁掏，然后掏完了之后你们几个互相再拿着你们的合同去打去。你们的合同虽然是违法的啊，但是不影响你们之间互相承担权利义务啊。所以你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垫付的这个证明不是有了吗？你拿这个去告你下手去啊，起诉他，判完让他给你，他找不到就执行他财产啊，可以扣。假如你手里还有给他的工程款，没有你就还有一部分就扣他的啊，什么质保金什么的你就扣他的啊。就是如果说你都已经都给完了，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你就执行他的去查他名下可执行财产，明白吗？他名下有房有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查申请执行啊。
18: 哦，那就只能起诉他了是吧？
0: 对，是的啊。
18: 嗯，那行，那我这边要如果他有问题怎么联系你呢？
2: 啊，后续呢你可以啊，后续您可以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来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好吗？
19: 嗯，好的，谢谢啊。
2: 好的，那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同时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接进这个电话热线了。节目之外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欢迎拨打素邦律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我们继续的来观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了，说张律师您好，我和前夫离婚20多年，有一个儿子。

0: 儿子呢智力残疾，现在是34岁。那这个前夫呢，离婚20多年，这个前夫啊，他再婚的时候呢，再找的这个妻子，他有一个13岁的孩子啊，现在呢已经是25了。现在呢前夫呢是工伤身亡，关于这个赔偿分配的比例，他想咨询你一下，就是前夫他现在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儿子，他智力残障的这个儿子啊，关于这个比如说一次性的工亡赔偿金、丧葬费和养老保险一次性这个待遇，包括个人的账户余额这些钱，他们能平分吗？现在的妻子他之前带的那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继承权呢？
1: 听懂了，首先啊，我给你解释两个问题，在这里边是他是有错误理解的。第一呢，这里边不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因为它不属于遗产。遗产是什么？遗产是这个去世的人生前取得的财产，他这是拿不换的，是因为他没了才有的钱，所以这笔钱不属于遗产，可能啊参照遗产去分割，但它不属于遗产，这是第一件事儿。所以你刚才问说有没有继承权的问题，首先我先告诉你，它不属于遗产。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错误的认定，就是说这些钱是不是都混在打包一起？不是，这些钱他给的每个项目不一样。比如说丧葬费，丧葬费是因为这个人因公受伤了之后，因公死亡了之后，他是需要生养子葬，我们现在是需要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费用的。丧葬费主要是先给这些钱，所以如果他再婚妻子从事了这件事儿，丧葬费的事儿谁花的，应该先给谁。啊，他的再婚妻子能拿到说，我买了墓地花多少钱，我这个相关的民政局开的这些合理的费用，他直接扣那部分，这部分钱咱不能要，因为这部分钱不是给咱们的。但是死亡赔偿金是给咱们的，死亡赔偿金是给的他的近亲属，他生前活着的时候，近亲属因为失去了亲人，尤其是像未成年的子女啊，或者是说像这种成年有智障啊，有一些没有。有一些没有自理能力的子女，他是需要靠他抚养的，那给这些人是要有的。我告诉你啊，不光有死亡赔偿金呢，他还有一些生前靠他抚养这些人的相关的这些费用都可以要的，别要少了，听懂了吧？这个项目要没要少我不知道，稍后您可以把这个拿来给我们看，然后我能告诉你的这笔钱咱是可以要的，不是说要一半。第一，他的妻子合法妻子他是有权利要的。第二，如果是再婚的那个孩子属于他妻子和这个您的这个前夫他们共同抚养的，这个也属于被他抚养的子女，相当于继子女，同样有法律权利。那他也能有，而我们这个孩子也有。如果我能举证证明他比其他人更需要，比那个妻子更需要，因为他有一些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适当的要求多分。这个去，第一，我们属于专属我们这项的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我要拿到。第二呢，我们大伙分的这个，我适当的我要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而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因是什么？你能够说服法官，也能多争取。这个是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做的，替这个孩子啊争取他应得的相应的法律权利，好吗？
0: 那我们的张律呢，也为咱们的这位听友叫sunshine啊阳光的这位朋友呢，解答的非常的清楚了。后续呢，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联系咱们的张律，添加呢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资料啊，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这样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的苏邦律师楼。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您非常辛苦啊，今天解答了非常非常多的案件。同时呢，也提醒一下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咱们的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那今天咱们苏邦律师时间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张律的解答，张律再见。
1: 明天见。
2: FM927，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这个时段给大家带来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北面经典1990户外冲锋衣，还有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五件套，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 GIGRG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呢，今天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 GIGRG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抢购。那么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呢，官网是要1498元的，今天线上奥莱捷宠粉送福利，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价只要499元，一下省下1000块。那么男女同款的冲锋衣呢，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 XXL都有，大家放心选，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GIGRG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享受1:1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带来这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北面经典1990户外冲锋衣和迪奥限量版口红小样五件套，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冲锋衣，今天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呢，现在一价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心动的朋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抢购。那么这么时尚又实用的冲锋衣呢，官网是1498元，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带来震撼破价，直接给大家王炸福利，记住一定要先在详情页领取优惠券，领完券再购买，到手价只要499元，一下省下1000块。男女同款的冲锋衣，颜色超全，码数从 XS 到 XXL 全都有，大家放心选。那么品质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颜色只有100件，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拼手速抢购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可享受1:1服务，解锁更多专属优惠。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4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柴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每天晚上我们约定的地方。开场曲是老谢第二张专辑当中比较我个人偏爱的一首作品啊，因为今天看到一条他的新闻，确实这种新闻在中国音乐人身上出现的几率并不多，说他今年报名格莱美了啊，一下就报了10个奖项，这个目前是海选阶段，现在大家这个众说纷纭吧啊，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咱们别单纯说摇滚乐了，因为格莱美里也有这个摇滚乐的奖项，活结就得过多少次了啊，那重的都不能再重的乐队了，还那么怪。然后但是在这个主流的西方流行音乐当中，摇滚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报名这个流行音乐这范围，我觉得没什么不对啊，挺好的，有自己的作品，条件还够，就参加呗，是吧。很多人说是不是这门槛变低了，说是不是谁都能行。后来看了一下哈，好像他们说这格莱美报名呢还真不难啊，就自己发行过专辑，然后你所在的公司啊，包括这个艺术家的机构啊，能够接受你的这个报名或者给你推荐，好像就行。但是说这个海选的规模也比较大，因为全世界报的都挺多的。看吧啊，希望老谢能有一个很好的自己的回馈，我觉得对中国流行音乐这也不是坏事儿。来吧，继续啊，继续听到，这是灰姑娘乐队的，看看灰姑娘能不能变成美丽的公主啊 ，Blood from the Stone。

说开车自驾旅行，这个必备的就是许巍的歌哈，青藏公路线的扛把子。但是我觉得开车的时候也有一首神曲，就是刺猬的这首《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知道雷鬼音乐这种风格呢，我最开始是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问同学，我说 Michael Jackson 说是摇滚乐的话，我说他算是什么风格，我同学告诉我说 Michael 是雷鬼，我就记住了。后来哪是啊，他 Michael 和雷鬼这隔着十万八千里呢，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我实际有好多第一印象的东西都是在高中形成的，结果发现都不对，而且差的都很远。雷鬼音乐来自牙买加这个国家，然后鲍勃玛丽，这是殿堂级的雷鬼音乐家，牙买加这个国家，你看还有博尔特，在文体这一块，真的这个就是这块国度带来的一种。本质的天赋。好，来继续。捣蛋鬼乐队来自于沈阳，曾经他们在长春进行过表演啊，那都十几年前了吧。我记得有一次专场，其中名单上有他们的名字，然后在现场还看过他们一次演出。这首歌叫《远走高飞》，是首老歌了，但是在这首作品的质量和风格同期和长春的这个当时摇滚乐。

0: No music, no life。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1: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1: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4: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5: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20:32继续回来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们正在直播。节目里为数不多会分享一些朋克音乐，然后让大家可能产生一些和现在的意识有区别的，就是新裤子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风格。但是在新裤子他们第一张专辑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是中国的一支 New School 朋克乐队。他们不像现在这样啊，不是只有跳舞这些。我其实个人也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第一张专辑的啊，也不是说后面不好啊。他们从《龙虎人丹》那个专辑改成很复古那风格之后呢，我也在关注着他们的变化，专辑也该买都买啊，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相对比较喜欢他们最初那种纯粹感的朋克，就是这样，朋克音乐也是这样，简简单单。来吧，你是我的雷蒙斯。

Firehouse 火房乐队的这首 I live my life for you， 听旋律就能知道它对华语乐坛有多大的影响，很多歌的旋律甚至前奏好像都在这歌里边能找到影子啊。那具体的还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像，就是不陌生。这个确实啊，当时八十年代的时候，火房乐队不是当时算世界顶级乐队，但他确实创作了很多影响我们的作品，甚至不光是我们，就是整个亚洲的流行音乐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来吧，继续啊，这个接下来听到这歌，这一类风格的都给它归到另类摇滚里啊。I'm like you 啊，就他唱的，你听他主唱那声音很。

这版水手呢，最早是在网上啊，是在一个短视频里边听到的背景音乐，然后就拼命的寻找，后来真找到了，是专门有一个喜欢音乐的朋友，他开了一个账号，他的名字就叫德国人乐博说乐百说啊，他这版水手，我说挺好，起码改得很好，味儿也对，还是真唱，因为现在这种感觉的东西用 AI 是太容易实现了啊。所以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进步呢，但是真正由心而发，真正人啊，去做出来的东西呢，我觉得就更尤为珍贵了。那、啊、来继续啊，这个很好的一版 Behind Blue Eyes 的翻唱版本，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女生版。

今天节目时间要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成为一只自由的鸟。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款，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46-0866。
5: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88。

让我们一入秋啊，涂完水乳啊，脸上还是干到起皮。那换了几款保湿的产品呢，钱是花了不少，敏感泛红啊，干纹细纹全是没有改善。其实呢，换季皮肤最怕的就是补不进去我们留住的水分。那想要皮肤长久的水润稳定，一瓶靠谱的面霜才是关键。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款换季必引入不踩雷的明星爆款科颜氏保湿面霜。平时呢，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630元，但是我们今天呢，限时秒杀，拍一发二，两瓶只要299。心动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那说到科颜氏这个品牌呢，大家肯定并不陌生，他家最早啊是药房起家，现在呢可是有170多年的历史的护肤潮牌，早就成了护肤圈的大腕。一直以来呢，主打自然无添加，劝了很多的粉丝。他家的高保湿面霜更是明星级的产品，江湖人称干皮亲妈啊。秋冬皮肤容易干燥啊，就像一个蓄水池，它能给皮肤深层补水，锁水，让我们的脸啊一直保持水润的状态。它的质地呢就像果冻一样，哎，抹着呢细润但不黏腻，涂完很快就吸收了，脸上呢是滑滑的感觉，完全不闷痘，不泛油光。坚持用一段时间，哎，会感觉我们的这个脸呢明显的变亮，哎，变透了。那平时呢，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630元，今天呢我们限时破价秒杀，拍一发二，哎，只要299。这个。

这价格真的是血赚啊，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某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链，全程溯源。新登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我眼里的妈妈和爸爸眼里的妈妈不一样。爸爸说，妈妈特别怕打雷。
4: 不怕不怕，有妈妈在。
3: 爸爸说，妈妈会有起床气。
4: 宝贝，6点啦，快起床，妈妈送你去学校。
3: 爸爸说，妈妈连菜刀都提不起。
4: 走不动了吗？上来，妈妈背你。
3: 爸爸说，妈妈从不说甜言蜜语。
4: 宝贝，我爱你。
5: 让爱在爱中延续。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到的好音乐来自苏慧伦、刘逸云带来的别假装，早上的7:4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有没有发现哈、啊、就是现在在抖音上的好多人他们的造梗能力特别强
1: 啊，造梗能力什么、
0: 就是你经常会在这个刷评论区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这个
1: 就笑了
0: 啊，对，被逗笑。
1: 其实有些视频呢你开视频是一种这个状态，但是有很多你都会点开他的评论区，哎，评论区留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然后你就会在那呵呵大笑。
0: 看视频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视频有点意思，然后等到打开评论区的时候发现哎呀无限加码啊。
1: 尤其是你跟某一个人评论的那个话，哎，你俩突然共鸣了，你就觉得哎呦我超有意思。
0: 你记得有哪些这个评论让你觉得这个印象深刻的？想不起来，脑瓜子不好使，是不是？
1: 你举例 ，surprise，
0: surprise，
1: 不 ，surprise。
0: 哎呦我的妈呀！就这英文水平，还没事还想甩两句儿。朋友不多，全在这桌。哎呦，想起来过吗？
1: 哪个视频？
0: 没听说过。
1: 我听说过哪个视频了，忘了。

那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想要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在网上冲浪的时候被戳中的笑点，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呢，我们最近没礼物了哦，欢迎大家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KC 皮草新品已上市，全球首发，千万福利暴风来袭，进店立减3000元。2026年千款进口水貂高定秀。专区特惠8888元起，100件限量放送，更有皮草改制全新升级，欢迎来电咨询，15104600866。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Die For You， 早上的7:5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在网上被戳中的笑点，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对，你怎么了？
0: 不方便说。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啊。首先看到这一位，这个默默，他说有一个成语，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做我思故我在
1: 啊。听过呀，很熟悉。
0: 泥似湖水怪。爷思说的对，奶思干得好，还有他思听汉堡。看看呢，这一位懒大王啊，他说这个重兵欢也这个成语啊，你有印象吧？现在被称之为什么呢？重兵欢也
1: 啊，
0: 现在被称之为齐齐哈尔。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再睡一觉，他说之前看到过一个笑得很久，说人生不要老是和别人比，比利时我们会感到自卑，比利时是一个欧洲国家，利弊相比时，弊少于利，多利是一只克隆羊，利少于弊，多弊 is free。
1: 就是网上吧，有些梗你会让人很好笑，但有些梗你是不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好笑的，
0: 你需要别人帮你解释一下。
1: 对，
0: 此时此刻就有点像什么呢，你梦到啥说啥。昨天我刷到一条新闻哈，说这个这个在美国那个，就是这个有点说法那个州叫什么州来着，就是经常发生各种匪夷所思的这个事情。

0: 饼那个粥叫什么粥来着？我问你就白扯，那脑瓜子里一天好像被橡皮擦擦过了。
1: 加利福尼亚，
0: 加利福尼亚，
1: 那啥粥啊？
0: 哦，好像不是。说这个，在这个。警察啊，这个召开这个连环案件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啊，然后呢，一位黑人的阿姨，突然就在警察发布的时候，在旁边啊，这个做起了手语翻译啊，可是当场所有的这个聋哑人，根本看不懂。后来啊，这个警察局接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投诉，才发现这位阿姨她并不会手语，她当时手舞足蹈，这个非常投入，所翻译的内容就有点像类似于什么呢？用52号钢筋混凝土混上这个沙拉酱，拌上这个小生菜，就是有点这个胡言乱语的感觉啊。事后再经调查发现，该阿姨啊，这个不仅一点手语不会，她还是刚刚被放出来的诈骗犯。
1: 那她为什么要比划呀？
0: 啊，就纯淫荡。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在网上被戳中的笑点，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有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问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在哪里啊？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冰冰大王"就可以观看我们的直播啦。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